0: 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4: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三二一，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艺

0: 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吃草料长大的东西，给脸不要脸。
1: 几个哥斯哈早就烦躁的

0: 乱拧乱动，唰的卸下肩上火枪，平端了起来。一个哥什哈叫着：“给老子让路，不然就他妈牺牲了你！”跟车的亲兵们也都用手扣刀，稀里哗啦一阵怒目盯视着和珅。税丁们平素只会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哪儿见过这个阵仗，一时间都傻了眼。我官袍顶戴，当堂四十几丈，刘佩三千里，一刀劈下刘亚扁，血流满地。赫然震怒之下，蓄力鼓励变色，有个衙役的水火棍都糊得落在地上，可是都有的。李世尧笑着说：“桂中堂露出当年本色了。”这番话活似茶馆里古词说的：“刘统勋私访济宁府。”阿贵指了指窗外等候接见的人们，提起笔说道：“你先看吧，今年霜落得早，冬天也来得早，四处遭灾，四十多个府要赈济，冬粮、春小麦种粮，还有冬衣，口外军队被俘更换，他们等我的批条去户部办理，忙过了我们再谈。”说着他便伏案疾书。李世尧偏身上炕，依在窗边看那些家片。这些家片都是外省督府、道府随奏事折子附寄到军机处的，有的和奏章直接关联，有的只是另外附加说明地方情势，以便军机大臣阅
1: 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
0: 世界等结拜盟誓单，写着赵超、刘梅、战红布字样，上边写着：“自古忠义兼雄健，听你的话。”这次调我回京，有意让我去刑部了。分派你什么差事，现在没定，圣意尚在犹豫不决。阿贵仿佛不胜倦怠，缓缓晃动着身子，闭目养神，伸出手指掐着鼻梁子，又揉又按，透着长气，一边调息一边说：“刑部没有汉尚书，满尚书英阿其实是个跑衙门的，整日在印节局跑光禄寺、大理寺，除了秋审绝狱任事不管，要管的事儿就是油锅里捞钱。偏他是三爷府里永坤贝勒的奶鸽子，贴身贴心的包衣加生子儿。红十三爷人虽不地道，毕竟是皇上亲哥哥，又死了多年，孤儿寡母的，没有大错，皇上不忍叫寡嫂伤心，再不肯折损他的体面，只可再配一个能干的汉员把衙务料理起来。这其实都是外间难以知晓的要紧话。李世尧听得极为专注，点了点头，喟然叹道：“红石当年几次下手图谋皇上，皇上这篇……”
6: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忙。

0: 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

0: 被征服，控制被控制，
1: 你忍不住，对，然后你就会跟在他后边。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就跟在他后边说，哎，这个你不要动，哎，那个你不要去摸，哎，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啊，别碰别碰，你别跑别跑，你跑慢点。
0: 嗯，
1: 就有各种的，然后我就想，一天当中我会忍不住就跟他说多少遍不、
0: 嗯、
1: 就这小家伙他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你的底线、
0: 嗯、
1: 吃个饭他要玩个食物，喝个奶把奶可以给你倒了，
0: 嗯，
1: 嗯，就这种的，你有孩子人肯定都想象得到，就那种，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内心。

0: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 竹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作者包丽敏，资深媒体人，曾为知名特稿记者，成为母亲后却意外地受一个小生命引领，将目光从
7: 他多好，是不是
8: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对对，此生无悔，
7: 此生无悔。哎，上半时段其实写到了就是若干的啊，比如说你感受到他在你这个肚子里辗转腾挪，
8: 辗转腾挪，对，你说的这个词儿特别的生动。
7: 是，
8: 对，但是在生孩子之前，比如我的朋友也会跟我说，哎呀，说胎动的时候，那孩子就你简直就像那个麦浪在翻滚，你的肚皮都像麦浪在翻滚，
7: 嗯，
8: 但是你没有感觉。你不能感同身受，无法。
7: 嗯，
8: 就你在生育之前，你看到的所有关于孩子的一切，里头缺了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这种本能的爱，你体会不到。
7: 嗯，好，那我们讲下半时段，就是下半篇啊，下篇这个无缘无故的这个无知无觉的伤害这部分啊。无知无觉的伤害这部分，你是怎么样慢慢梳理的，一点点慢慢发现的这种？
8: 嗯，其实我这个下半篇占了，真的就是无意识的，这些事情真的不是哪个父母要故意要去干，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这儿，都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我们的身体就自动反应，就要去让那个孩子，你得听我的，你这样做不对，我们就是用各种方法给他讲道理，对吧？说教式的讲道理，那还是温和的，
7: 对，
8: 有的时候还会
7: 你
8: 发脾气，甚至还有打的，
7: 嗯。
8: 辱骂的，都是有的父母控制不住自己情绪，是会这样做的。
7: 对对对，
8: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本质上就是讲的就是你不对，我对，你得听我的。
7: 对，
8: 对，然后我们会动用一些权力手段来让那个孩子听我们的。我们权力很多，孩子从小出生以后就得依赖我们，仰仗我们，所以我们握有绝对的权力。
7: 对，
8: 尤其小时候。
7: 哎呀，
8: 然后我们用的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我叫他叫引诱，就是哎，你好好表现啊，你这样乖，妈妈才爱你。好孩子，妈妈喜欢好孩子，你听话才好。你要好好做，你要这样做，我就给你买冰激凌。你要这样做，我就给你买玩具。就是用这种，你要表现好，我带你出。
7: 做母亲特别不容易。来，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很多很多朋友啊，因为这个话题，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共同的这种感受。青青草籽说，有了孩子我就有了更多的牵挂、束缚、责任和义务，有了孩子之后我内心也变得更柔软了，有爱而且清澈，有了孩子之后对各类卡通动漫形象、童书绘本、育儿经如数家珍，有了孩子之后各种忙乱，甭管啥节呢都是儿童节，参与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进步，一种全新的累并快乐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特别美好。你赞同他说的吗？
8: 太赞同了。哎呀，我觉得每个人你看有了孩子以后写的都是得给孩子的情书，
7: 是，
8: 对吗？
7: 这些情话多美，是不是？
8: 是的，是的。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
2: 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0: 继续请出立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笔下的故事。平凡魏兰峰啊，他说了，养娃方知父母恩，深切体会到父母带大我们真是不容易啊！他说，我都做母亲之后，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内心更柔软，可是也更坚强了。哎，他说这种、你看听上去有点矛盾的词，其实都发生在一个母亲的身上。
11: 嗯，
10: 因为你有了更多的责任感。
11: 没错，没错，为母则刚嘛。
10: 对，当一个孩子就是依赖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上有无限的这种。
11: 没错，没错，
10: 是吧？啊，来，我们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东方好手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但是有时候你想一想，孩子又何尝不是父母的老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
11: 说的对，嗯，说
10: 的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一点的？你觉得他也在引领你？你觉得这个事情？
11: 没错。嗯，我可能得等到孩子就说的那个。自主探索，
10: 嗯，
11: 开始会爬，会那个，然后就突然他就变成了我的一个镜子了，
10: 嗯，
11: 我就从这个镜子里就看见我，哎，说好的自由呢？
10: 嗯，
11: 说好的呵护探索天性呢？
10: 哦，
11: 说好的保护他的这个探索的好奇心呢？
10: 嗯，
11: 比如他要去，他每天每时无时无刻不再给我提挑战，就比如走到一个路边，看这个路边的那个水黑黑的，
10: 嗯，
11: 脏脏的，
10: 嗯，
11: 小孩他不知道脏这个概念，他要去玩，
10: 嗯。嗯，
11: 可是脏这个东西啊，这个来，他特别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一个绘本，那个绘本书上就是一个小姑娘看到路边那个脏水在那玩，她要去玩，妈妈我们玩一会儿吧，那个水都是那绘本上都是黑绿色的，
10: 嗯，
11: 但是那个妈妈就让她去玩了，
10: 嗯，但是你就做不到啊。
11: 然后我们家孩子看了绘本以后，
10: 嗯，
11: 那个小姑娘叫娜娜，
10: 嗯，
11: 下次再遇到路边有水，就说娜娜娜娜。那个时候他只会说娜娜，他还不说我要，他还不会说我要玩水，
10: 哦，
11: 这种他不会表达，这就给我考验了。我是让他去玩还是不玩？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内心啊那个焦虑。我让他去玩，
10: 嗯，
11: 从理智上我觉得应该让他去玩，
10: 嗯，
11: 你去玩吧。但是他真要去玩的时候，你会感到你身体感受就一万只蚂蚁都在你心里爬呀，那种焦虑，
10: 嗯，
11: 那种紧张，头皮发麻发炸的感觉。
10: 嗯，
11: 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的感觉？其实后来就是你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啊，就孩子为什么我就说他是我的老师，就是他逼着我去看，重新认识我自己。为什么我会焦虑？这些焦虑来自哪里？
10: 嗯，对，
11: 每个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场景下你就会发现这些焦虑。
10: 嗯，
11: 其实就是，我就说，当时我想，我说生一个孩子，我已经想好了，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个孩子肯定会引着我去一个未知的地方，这个未知的地方会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打算勇敢的去探险一次。
10: 嗯，
11: 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孩子最后引着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
10: 嗯，
11: 让我重新看待自己，发现自己。
10: 哎，来，丽敏，我们再继续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木星哥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按照成人智商、情商的标准来看，我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啊，自己还没长大的，所以就更不敢谈，所以要进一步的进入的一个小生命啊，有一个小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御姐范儿天堂鸟说，有了孩子之后啊，我感觉既有了软肋，也有了困难。

0: 威甲，希望能够以身作则，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你看，既有了软肋，孩子他软肋，又有了盔甲，就更坚强了。你说，
1: 是的，
0: 哎，
1: 这个，哎，我发现这个读者们这个都文笔很精彩，我发现。
0: 哎，这也确实是，我觉得只有做了母亲，可能他自己内心有了这种真切的体会之后，他才能真真切切的写出来，
1: 这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对对对，很有可能。
0: 哎，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是包丽敏的作品《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进一步的了解这本书。
2: 一个新生命的孕育与成长，唤醒了作者非凡的感知。他以极度敏锐的体察，超长细腻的生命体验，发现我们父母所谓的爱，却处处藏着对孩子的伤害。所谓的正确，只是对生命的偏见。这是一部饱含深情的思考之书，一位母亲献给天下所有父母的礼物。在如何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它不是给出正确答案，而是带你踏上自省、探寻与认知之旅。
0: 接下来我们讲讲书里的故事吧，黎明啊。这个我自己的孩子，因为前两周刚出生嘛，啊，我确实也在
1: 什么哭，你就得像侦探一样去破案。
0: 嗯，
1: 关于小麦蛋白过敏，这是我破过的最疑难的案件，肯定比什么困了、饿了、病了这个更难。
0: 就你探究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你是怎么一点点发现这一点的？
1: 就发现他这个小麦，就是他一开始哭，不是他要
3: 乐龄新生活。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这本书很特别，
2: 前的恍惚到养育过程中历经的种种精神上的革新，既是一封封写给孩子的热烈情书，也是对为人父母者内心桎梏的冷静剖白，在深情与理性的双重奏中，让我们得以一窥爱的真意。
0: 在这本书中，包丽敏写道，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孩子就像一面镜子，而自己可以啊从中照见自己心中的控制欲啊，包括征服与被征服的权力关系啊。这个也是包丽敏啊在上半时段已经提到，慢慢发现啊，原来是这样。哎，那你想通过这本书，我想知道，就是说你想让大家怎么样爱孩子啊？你说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是哪样爱你？你觉得更合适？
1: 嗯，我想说的就是说，你想这样爱你哈，我想这样爱你，没有标准答案。
0: 嗯，
1: 我不想提供一个，我的书其实也没有说想要提供个标准答案。
0: 对，
1: 我的书其实主要是想要打破我们固有的脑子里的一些坚固的东西，我们一个习惯性的一些思维的东西，因为你打破了这些以后，真正的爱才有可能发生。其实上半节的时候我们就讲了，我不是也跟您分享了，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有个仓库，里头全都是正确啊，好的、对的、正确的各种信条，从小到大，小到你必须把这碗饭吃光，你不能浪费粮食，大到你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才是
0: 对
1: 的。对，
0: 对，
1: 但是这些道理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就都全错，他们是有道理的。
0: 嗯。
1: 比如说不能浪费粮食，你要把饭吃完，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道理呢？听起来是的。
0: 嗯，
1: 但是如果用到孩子身上，到每个孩子身上，他就不一定了。因为对于孩子来讲，吃饭吃饱了没有，还想要不要吃，那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的感觉比咱们都清楚。吃饭就是个小动物的本能。
0: 嗯，
1: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大人知道说我这顿饭我不太饿，我来盛个半碗吧。
0: 嗯，
1: 孩子不知道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就会看见他，哎呀，我给你盛了一碗饭，你怎么没把这碗饭吃完啊？这可不行啊，你可不能饿肚子，你不吃饭你就不能好好生长，哎，你不行，你得今天你得把这碗饭吃完。就是任何一种正确的道理，如果在那一刻，在任何一个当下，你没有看到孩子那些信条里面有很多你的那些脆弱，你的伤痛，从而你能更好的爱自己。这就是我养育孩子三四年以来最大的收获，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个秘密吧，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了更好的爱孩子，是学会了更好的爱自己。
0: 哦，这话说太好，怎么讲？
1: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到，就是说，我说到权力关系、控制欲，就听起来好像这个大人，太可恶了，跟孩子相比，你就成人不是很可恶吗？我刚开始也是想丑陋的成年人，傲慢的成年人，但是 当我越来越接触到自己的内心，越来

0: 了解到我为什么会那么做。
1: 嗯，
0: 我是出于我的恐惧，我去禁止孩子，不许这么做，不许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就是孩子就带着我去了解到我自己内心的焦虑、恐惧、幽暗的那一面。
1: 嗯，
0: 当你了解到这些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是真实的自己，这个自己不是我以前以为的那个自己。然后你会学会去爱那个幽暗的，也不能说幽暗哈，就是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这个脆弱伤。
2: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4: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5: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4: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6: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

0: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

0: 那除了阳虚之外，其他体质的人群也适合冬病夏治吗？
1: 我们阳虚对应的就是寒凝、
0: 嗯、
1: 我们可能它本身体质阳气并不弱，但是寒凝于经脉，那么这样的人也是非常适合冬天进行冬病夏天进行冬病夏治的。
0: 嗯，那如果是像那种平时啊火气就特别大啊，容易上火啊，口干舌燥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他们还适合这个冬病夏治吗？
1: 我们冬病夏治呢主要就是以温阳散寒为主，那么像您刚才说的口干舌燥，然后口腔溃疡、脾气急躁这些人群、嗯、这类人群大部分是以阴虚阳热阳盛为主，这类人群就不适合了、
0: 嗯、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判断一下我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成年人啊，成年的朋友，那如果像我们的特殊人群，比如说小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年人，这部分人群适合冬病夏治吗？
1: 也是可以的。对于我们儿童的话，一般我们是至阴至阳的一个体质，它进行冬病夏治肯定是不能自行进行的，是需要通过医生的辨证，然后看它适不适合进行一些冬病夏治的一些治疗。像现在的小孩子，他经常因为我们的一个带氧的过程贪凉冷饮，经常容易出现一些咳嗽啊、反复感冒啊、发烧啊，甚至是哮喘，或者是容易腹泻、肚子痛等这些以寒症为主的这些症状、嗯、那么这些人群呢是可以进行三伏的一个养阳的治疗的。那么他们三伏养阳呢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因为我们三伏贴呀它是贴在皮肤上，然后很多小朋友是容易出现过敏的，我们一般推荐呢、哦、就是3岁以上的孩子在进行我们三伏贴的一些治疗。
0: 而且在贴敷的时间上，小朋友是不是要比成年人要短一些呢？
1: 对，是的，我们成人的话一般贴敷的时间是4到6个小时，那么小朋友的话就是2到3个小时，就是一半。但是呢还是要根据不同的一些药物它本身容易起泡或者是发红的这个特点，然后进行调整，具体需要听从医生的意见的。
0: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知见的朋友啊，他想问一下、根本离不开空调，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24小时只要关掉1个小时空调，我就觉得浑身难受，身上出汗黏糊糊。

0: 主要呢是用来驱除体内的寒气。那么我们痛经呢，其实绝大的部分人他是属于寒凝血瘀型的。那么这些人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平时比较贪凉，他们只知道经期不能吃冰的。那么平时呢，其实很多人啊，他平时冰镇的饮料啊、奶茶呀、咖啡呀，几乎是不断，
1: 一点不少
0: 啊。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熬夜。
1: 嗯，
0: 现在的女孩子呀，好多是到凌晨一两点才睡。那么我们说晚上其实是养阴养阳的最好的时期，她没有很好的睡，然后阳气不能收敛，然后到了夏天，到了白天呢，又去喝一杯冰的，直击脏腑，那么寒凝于经脉，那经期月经呢就来的就不通畅，就很容易痛经。就容易出现经期的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腰痛啊等等症状，好多朋友都需要通过止痛药来缓解这些症状。亲爱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6: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7: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8: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9: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

0: 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

0: 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

0: 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李世尧看过铁头胡孙一副刀枪不入的架势，很想一马鞭打过去，请知台约束下人，不要无

0: 便军机大臣阅读时明了奏章本意。大大小小有几十件，长的上万字，短的有几十字，没头没脑，甚是杂乱。李世尧却甚有条理，先把夹片分省份各自挑出来看，却是川楚陕甘豫五省的占了大约八成，其余直隶、山东、福建占一成多，其余的都是零星事件。这么着，大体心中已经有数。接着又挑出省宋文案，再从题目当中挑出要紧的。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0: 缓慢不清。再看，有一张扈胜海等结拜盟誓单，写着赵超、刘梅、战红布字样，上边写着：自古忠义兼权，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说起桃园结义以来，兄弟不斥同胞，患难相顾，疾病相扶，方明耿耿，至今不弃。我等仰尊帝忠义，且方明聚会，天地神明、五谷地主韩鹏，日月星光、财帛星君韩福，玉皇上帝、司命五帝郑田，观音佛母、五雷神将李昌国四大将军，上天神丹二剑神将玄天上帝、福德龙神关天成、李色帝、方大红、张元通、林永昭五房大哥，自盟之后，兄弟情同骨肉，不敢口吐谢拒，不敢以大压小，不敢谋骗兄弟财产，奸淫一扫，不敢临身退缩。接着是天神共降、富贵绵绵诸类的话头，下边是几副对联：身背宝剑有我门，手执木棍打江山，英雄豪杰定乾坤，万里江山共一轮，争天夺国一枝光，泄露军机剑下亡，飘飘摇摇影无踪，万物静观日已红。还有什么一拜盟心王保明，二拜誓愿招过上天神，三拜社公肝胆尽忠义，四拜交付一家四海人，共是八拜，末了是八拜后日称帝名封天。他这边坐着看得专注，阿贵已分拨接见了几批大员，又叫了兵部武库司堂官，说起河南、山东、淮北早霜天寒，穷民无衣，难以过冬。张家口大营军队被俘换下来，不必就地发卖，调运内地交户部赈灾使用。武库司叫苦，说当兵的换下来的衣服，只可造纸泡浆用，卖了给军队打牙祭，是历年规矩，调出来军里边有怨言。阿贵皱着眉头说道：就你知道爱兵。张家口都统说旧衣被都就地散给平民了，喀布尔的兵衣说交了兵部，我自己就是将军出身，不知道这些小伎俩吗？通通户部收了，由各地驻营管带将领直接和户部办理，不经你兵部了，去吧。

0: 那司官吃了硬钉子，端茶哈有诺诺连声的退下。阿贵一转眼见李世尧看鸦片看得聚精会神，笑着说道：谢谢吧，你才上手，许多事不知首尾，回头叫刑部县狱司堂官给你批说一下就明白了。李世尧含糊答应两声，才明白阿贵是和自己说话，放下鸦片折叶子，笑着说：接见完了，我看进去了，只听人有些事不如不想，越想越糟心，越惊心，只合住眼睡觉，醒来做事，能这些尽力尽心维持罢了。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
3: 天气。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

0: 如清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

0: 人们一起做本地的编花篮呢，听说还卖到国外去了。哥，要不回来见见？
1: 行，那等我这新能源汽车下乡的项目批下来，我就回来。
2: 那你回来带他们去东风，看看我们新农村新面貌，大有可为。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6: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8: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7: 哎，走走走。
8: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7: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8: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7: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9: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7: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7: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

0: 又很长，然后有些呢是后半夜容易醒，这也是阳虚的一个表现。有些呢表现就是精神萎靡，总是睡不醒，总是感觉没有力气，抬不起精神，说什么都没有兴趣，这也是阳虚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从四诊上来看，就是
1: 谢教授，像我这种24小时都得待在空调房里，是不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0: 这个提问问得非常好。那么对于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群来说，大部分时间是待在空调房间里面的，对空调是有一定的依赖。那究竟是在空调房间里面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我们需要辩证的去看。因为我们夏天很热，如果说到了38、39度、40度，像前一阵已经到了40度的高温，你还在户外去进行劳作，那肯定是很容易中暑的。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建议还是要在阴凉的环境中。但是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在高楼大厦里面，很多居住的环境它是没有达到足够的通风，没有通风的话，气流它得不到很好的流通，那么湿气就很容易蒸蒸于室内。如果说你不开空调，就会觉得身上很黏腻。我们推荐的话就是说，空调你可以开，但你不要温度开得太低。如果你室内温度调到26度以下的话，肯定是对于夏季的养生是不利的，也不太建议长期开。你开一段时间之后，到比如说下午4、5点之后啊，或者说是晚上啊，气温稍微降下来之后，建议还是要通通风，开开窗。
1: 刚刚谢老师就批评我了，说你看你们这个直播间的环境啊，就非常的不好，因为你们这个都没有窗户，都不通风，所以只能靠空调来排除室内的一些湿气。只要关了空调，你们就会觉得很难受。所以呢，我们日常在家里的时候啊，这个窗户还是要时常的开窗来通通风，会更好一些。而且刚刚谢老师说，有一些朋友会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确实我身边有受痛经啊、宫寒啊的困扰，那这一部分女性朋友的问题，是不是也能够通过冬病夏治，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是的呢，我们对于冬病夏治主要呢是用来驱除体内的寒气。那么我们痛经呢，其实绝大的部分人他是属于寒凝血瘀型的。那么这些人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平时比较贪凉，他们只知道经期不能吃冰的。那么平时呢，其实很多人啊，他平时冰镇的饮料啊、奶茶呀、咖啡呀，几乎是不断。
1: 一点不少。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熬夜。现在的女孩子呀，好多是到凌晨1、2点才睡。那么我们说晚上其实是养阴养阳的最好的时期，她没有很好的睡，然后阳气不能收敛，然后到了夏天，到了白天呢，又去喝一杯冰的，直击脏腑，那么寒凝于经脉，那经期月经呢就来得就不通畅，就很容易痛经，就容易出现经期的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腰痛啊等等症状。好多朋友都需要通过止痛药来缓解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到了三伏天，那么是养阳最好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治疗痛经的最好时期。我们对于痛经的治疗，第一个就是要改善生活习惯。我们说的这些冰的，只要你有痛经的症状，那么无论是经期也好，还是非经期也好，都不能吃。那么还有晚上睡觉，我一般是建议在11点之前必须要睡。你睡得太晚，阳气不能入于内，就痛经呢就很难去缓解。其次才是我们医生的一些治疗，那么一般建议在例假前1周左右进行艾灸、中药贴敷等之类的一些治疗。基本上我们通过3个月的治疗，绝大部分会好一些。
1: 都能够得到一个好转啊。
0: 对，是的。
1: 那像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可能是在备孕期间啊，希望自己的身体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么在三伏天，她们可以做一些冬病夏治的调养吗？
0: 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很多门诊的病人都是一些备孕的女性。

0: 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0: 然后在我们不知不觉的一个小生命就萌发了。
1: 嗯，
0: 然后写到我当时为什么纠结生还是不生，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多年轻人纠结的问题。
1: 嗯，
0: 我也是纠结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
1: 嗯，
0: 直到自己是一个高龄产妇的时候才生的。嗯，然后也写到从怎么说呢，我尽量简短的来表示哈，因为我写了那么多四分之三，我怎么样简短的跟听众朋友们就是把我的意思能说的一个明白，我尽量。嗯，就这么说吧，我从一个故事开始，其实那是第一次可能就是看到这种。
1: 嗯，
0: 那时候我的孩子可能满月，刚出满月不到两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有一天他哭得特别厉害，哭得在我的手里就身体都成了一个反向的弓那样。
1: 哦，
0: 我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抚慰他，饿了困了，还是好像也没生病。
1: 嗯，到底是哪种情况
0: 不知道怎么了，
1: 搞不清楚。嗯，
0: 给他吃奶他也吃。嗯，吃完就吐。
1: 嗯，
0: 吐完了还要吃，吃完了还要吐，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一家人又心疼，接着又转成了大家都焦躁。
1: 嗯，
0: 焦躁以后接着大人的反应，自然的反应就出来了，就开始有点生气。
1: 对，
0: 这孩子脾气太差了。
1: 嗯，
0: 等他再长大一点就可以立规矩了。
1: 嗯，
0: 就那一刻因为我当时看过书，我就知道这个小孩在百日之前他是不可能有说我要特意跟我爸爸妈妈为难他们，要做对我要操控爸妈，我用哭来怎么样操控你们，不可能的。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完全是个本能驱动的一个小动物。
1: 嗯，
0: 那为什么大人就会有这样子来说的？
1: 嗯，
0: 发脾气打。
1: 嗯，
0: 骂指责。
1: 对，
0: 威胁，你再这样妈妈不要你了，妈妈不想再理你，再也不想理你了。
1: 嗯，
0: 你以后别叫我妈。
1: 嗯，
0: 我没你这孩子，就会有这种。
1: 对，
0: 就是通过孩子让孩子感到恐惧，感到不被爱的恐惧，来控制孩子行为，希望你的表现符合我的期待。
1: 对，
0: 我基本上的发现其实是就是这样的。
1: 哎，
0: 但是我其实写的都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儿了。哎，真的每个时刻都能看见我就是这么行事这么思维的。
1: 这样我们接下来请大家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到底写到哪些内容来。
2: 养育一个孩子是一场向内心深处的探险，如何才能打破我们心底的桎梏，让另一个生命的成长更加自由坚实和舒展，让更好的爱成为可能。答案或许是打破定见，放下控制，感受本然，把自由与从容还给自己，也交给另一个生命。在《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中，作者包丽敏用诗一样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从孕育生命前的恍惚，到养育过程中历经的种种精神上的革新。既是
1: 柔软，可是也更坚强了。他说这种你看听上去有点矛盾的词，其实都发生在一个母亲的身上。
0: 嗯，
1: 因为你有了更多的责任感。
0: 没错没错。嗯，为母则刚嘛。
1: 对，当一个孩子就是依赖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上有无限的这种力量。
0: 没错，
1: 是吧。啊，来我们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东方好手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但是有时候你想一想，孩子又何尝不是父母的老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
0: 说的对。
1: 嗯，
0: 说
1: 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一点的？你觉得他也在引领你？你觉得这个事情？
0: 没错。
1: 嗯，
0: 我可能得等到孩子就说的那个自主探索。
1: 嗯，
0: 开始会爬会那个，然后就突然他就变成了我的一个镜子了。
1: 嗯，
2: 我们父母所谓的爱却处处藏着对孩子的伤害，所谓的正确只是对生命的偏见。这是一部饱含深情的思考之书，一位母亲献给天下所有父母的礼物。在如何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它不是给出正确答案，而是带你踏上自省、探寻与认知之旅。
1: 接下来我们讲讲书里的故事吧，黎明。啊，这个我自己的孩子，因为前两周刚出生嘛，啊，我确实也在陪伴媳妇孕育的十个月当中，见证了孩子从一颗萌芽的种子到他渐渐在肚子里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翻身啊，这个蹬腿啊，辗转腾挪的这个全过程，给大家讲讲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吧。你是什么样的？一定也觉得很奇妙吧。
0: 对对，就是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语言想要来描述这种感受都显得特别的苍白和无力。
1: 对对对，
0: 没有办法。就是我记得第一次胎动的时候，这个

0: 但是如果用到孩子身上，用到每个孩子身上，他就不一定了。嗯，因为对于孩子来讲，吃饭吃饱了没有，还想要不要吃，那是他自己的、
1: 嗯、
0: 他自己的感觉比咱们都清楚。吃饭就是个小动物的本能。
1: 嗯。
0: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大人知道说我这顿饭我不太饿，我来盛个半碗吧、
1: 嗯、
0: 孩子不知道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就会看见他，哎呀，我给你盛了一碗饭，你怎么没把这碗饭吃完啊？这可不行啊，你可不能饿肚子，你不吃饭你就不能好好生长，哎，你不行，你得今天你得把这碗饭吃完。就是任何一种正确的道理，如果在那一刻，在任何一个当下，你没有看到孩子真实的感受和需求，
1: 嗯，
0: 都是一种强加，
1: 嗯，
0: 都会变成一种强加，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我想我在这本书里头，如果说我想给大家传递的真正好的爱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表达真正爱的感觉，爱到孩子，其实就是说、
1: 嗯、
0: 放下我们脑子里那些认为正确的、对的、好的那些信念、
1: 嗯、
0: 那些信念一旦存到我们脑子里，它就容易变成教条，
1: 嗯，
0: 而回到当下，你去看见孩子那刻的感受，孩子那刻打人了，你不要急着冲上去，打人不对，哎，对，你说的是有道理哈、
1: 嗯、
0: 说的绝对是真理，颠扑不破的真理，
1: 嗯， 嗯，
0: 打人不对，但是你先问问孩子打人那一刻他是什么感受，他一定是愤怒，
1: 嗯，
0: 是什么引起了他的愤怒，有可能是他的伤心、
1: 嗯、
0: 他的失望，他的挫败引起了愤怒，
1: 嗯，
0: 你可以让他愤怒，他有愤怒的权利，当然他没有打人的权利、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两者剥离开，这样我觉得是个爱孩子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嗯，
0: 这样你才能看见孩子，
1: 对，
0: 你只脑子里你只纠结于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对的，哪个是正确的，你那个看不到孩子的感受，你说爱还怎么发生呢？
1: 哎呀真好啊、
0: 嗯、
1: 你看包丽敏通过梳理，我觉得你也是在梳理自己的内心，
0: 没错，
1: 这个写这本书的过程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真的是这样、
1: 啊。通过梳理，其实他发现了自己内心当中的东西啊。
0: 是的、
1: 啊。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位他说：“我觉得孩子呀，陪同孩子成长，我自己也开始了又一次新生和满满的收获。孩子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啊。”
0: 嗯。
1: 我觉得这很难做到，真的是
0: 很难做到，很难做到。
1: 哎、但是我们、嗯。这可能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0: 嗯，非常好，
1: 是吧啊，
0: 对，
1: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孩子内心的这种纯净啊，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哎呀，我也曾经是这么纯净的一个小孩子，可是慢慢的我在人群当中变得世故了很多，狡猾了很多
0: 所以有了孩子以后，孩子会是给我们一次机会，他会带着我们返回到那个纯净的童年，让我们重新去体验那段时光，
1: 好，
0: 特别美好。
1: 嗯，那丽敏，你通过这本书想表达什么，或者想让大家思考哪些问题？
0: 这么说吧，我这本书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到困惑，
1: 嗯、
0: 因为我相信这书里的一些观察、
1: 嗯、
0: 内省的东西，能够打破大家脑子里头一些坚固的东西。
1: 嗯。
0: 嗯，这么说，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写了一篇书评，他在书评里他就说，没有一种爱是不需要经过反思和练习就能臻于完美的，
1: 嗯，
0: 即便是血亲之爱，但我其实想说的呢，就是你即便经过了反思和练习，你的爱也不可能臻于完美的，但是只有经过反思和练习，
1: 嗯，
0: 真正的爱才可能发生。
1: 嗯，这种反思和练习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0: 没错，就是你在反思和练习的过程中，你就会审查到我们自己脑袋里头那些正确的、好的、那些对的那些信条，
1: 嗯，
0: 你就会重新发现自己，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那些信条里面有很多你的那些脆弱，
1: 嗯，
0: 你的伤痛，
1: 嗯，
0: 从而你能更好的爱自己，这就是我养育孩子三四年以来最大的收获，
1: 嗯，
0: 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个秘密吧，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了更好的爱孩子，是学会了更好的爱自己。
1: 哦，这话说太好，
0: 嗯，
1: 怎么讲？
0: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到，就是说，
1: 嗯，
0: 我说到权力关系、控制欲，就听起来好像这个大人，
1: 嗯，
0: 太可恶了。
1: 啊，
0: 跟孩子相比，你觉得成人不是很可恶吗？
1: 嗯，
0: 我刚开始也是想丑陋的成年人，傲慢的成年人，但是，当我越来越接触到自己的内心，越来越了解到我为什么会那么做，
1: 嗯。
0: 我是出于我的恐惧，我去禁止孩子不许这么做，不许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就孩子就带着我去了解到我自己内心的焦虑、恐惧、幽暗的。

0: 那一面。
1: 嗯，
0: 当你了解到这些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是真实的自己，这个自己不是我以前以为的那个自己。然后你会学会去爱那个幽暗的，也不能说幽暗哈，就是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这个脆弱伤痛的一面，你去看到这个，那你就看见自己了。
1: 嗯，
0: 你看见自己你就能爱自己，你要学会去爱自己，
1: 嗯，
0: 顺带爱孩子。
1: 嗯
0: 嗯，

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0: 地等北巡单位举一反三，把直头的笼子扎得更紧，让群众不再为浮屠章烦心。
1: 这起案件快速查办并推动全额退款，体现了纪巡联动的机制优势。巡查精准发现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及时跟进处置，实现了监督同向发力，问题闭环解决。汉寿县委巡查办主任何瑞：
2: 我们将常态化下层巡查，紧盯基层行政执法，对违规收费、索拿卡要等问题，发现一起移送一起。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
3: 哎，
2: 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Baby 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

0: 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长德、益阳。

0: 有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

0: 屋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1: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

0: 鼓励田园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园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0: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
2: 五速暴雨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
3: 流程不规范、票据管理松散、内部监督缺位等问题，巡查组向汉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发出整改建议书，要求全。

奏说广东镇上百姓私自勾结西洋人，学说西洋话的折子。尾处净空赫然写着御批，和珅赶忙跪下斩读，上边写道：懒奏甚慰，丈夫一怒血溅明堂五部，卿之诛刘亚扁一举何伟哉？今广州之宵小匪类，罔顾天朝体尊，蔑视礼法政令，或图升斗小利，或存宵禁之志，乃效鹦鹉学舌于西夷，擅自教授外人华语，事虽琐细而体大，卿以防微杜渐。卿之斩刘某，圈禁红人会于澳门，处置甚善，非为无需请罪，朕且发旨礼部四医馆着天下周知，恩旨表彰矣。请其来敬再作详奏，钦此。又圣母皇太后七旬华诞，为铸发塔所用黄金白金，卿可于海关离金中可动用者，暂行兑换一两千两，以资急用，由户部盈余补出。此事一密，慎勿外泄。

至安徽亳县民人丁洪启、张菊也经拿获，其余伙党仍彼此官会采集。并据裴宗熙报，访获丁洪启、张菊二犯，搜出抄经一本，县府承阅，至抄经内有换乾坤、换世界、末劫年等备忘字样，与山东王伦等编造惑众之语相同，非寻常邪教可比。他放过这一者，山东王伦邪教与甘肃苏四十三王福林聚众谋反，和台湾的林爽文其中都有生气呼应，勾扯丝连，统称天理教，其实仍旧不出白莲教的范围，但自己从未涉及办理这类案子。逆教教义怎样呼应联络，教中人从教规矩，一概满脑子浆糊。就翻山东的折页，却没有此类文卷，只有一张附在里边的九宫八卦图，一边写着三十六将临凡世，一边写着二十八宿临凡世，下空末劫年刀兵线字样被水浸了，字迹已经缓慢不清。再看有一张护胜海等结拜盟誓单，写着赵超刘梅战红布字样，上边写着自古忠义兼权，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说起桃园结义以来，兄弟不斥同胞，患难相顾，疾病相扶，芳名耿耿，至今不弃。我等仰尊帝忠义，且芳名聚会，天地神明五谷地主韩鹏，日月星光财帛星君韩福，玉皇上帝司命武帝郑田，观音佛母五雷神将李昌国四大将军，上天神丹二剑神将，玄天上帝福德龙神，官差事现在没定，圣意尚在犹豫不决。阿贵仿佛不胜倦怠，缓缓晃动着身子，闭目养神，伸出手指掐着鼻梁子，又揉又按，透着长气一

0: 怀孕到生孩子这个过程当中那种感受太强烈了，
1: 嗯，
0: 而且那种强烈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那种强烈的程度，
1: 嗯，
0: 每天都在体验，而且就不管是你看着那个小家伙心里就是那个满满的那种爱意啊，油然而生那种爱意那种强烈，
1: 嗯，
0: 还是说你看着他有的时候气不打一处来，或者很焦虑，
1: 嗯，
0: 很烦躁，就焦虑烦躁也是双倍的，
1: 对对对，是
0: 生气也是双倍的，
1: 是
0: 就什么就这种情感的强度，我觉得都是就像经过了提纯或者经过了浓缩，特别的浓烈，
1: 嗯，
0: 就那种感觉。另外一种呢，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感，
1: 嗯。
0: 就哎呀，体验到了，就像好像到了一个新大陆，这我从来没有来过。
1: 嗯，
0: 然后就这个忍不住，就是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这种冲动。
1: 嗯，
0: 所以我就，所以这本书其实我在动笔之前没有跟任何出版机构联系，我只是说自己想写一个书。这本书最开始
1: 想把自己的心情记录下来，
0: 记录下来，
1: 嗯，
0: 对，因为我做媒体嘛，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嗯，生育不管怎么样，对一个女人来讲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儿，
1: 嗯，
0: 这是个特殊的经历。那我不能老，我以前做媒体老去记录别人的故事，
1: 嗯，
0: 那这次我能不能记录下自己的故事和体验？
1: 嗯，
0: 最开始是这么想的，就写吧，可能也许写出来是温馨的，或者又有泪又有笑的亲子故事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后来事实上，等到我最后开始动笔写的时候，这本书跟我原来想象的其实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哦，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这种发现感，就你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了我原来完全超出预期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这么说吧，我跟您说说哈，就是我就那种本能的那种爱的觉醒。
1: 嗯，
0: 我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我就说每个人心里都沉睡着一份爱，
1: 嗯，
0: 只等一个孩子来唤醒。
1: 对，这样的感受啊，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没孩子，你看别人的时候，你完全体会不到，
0: 体会不到
1: 啊。而且在这之前还有一点，就是说过去你如果没有成家啊，如果没有孩子，
0: 嗯，
1: 你可能觉得别人整天为家务琐事费这么大心思，你觉得真太麻烦了，是吧？
0: 没错，
1: 啊，
0: 没错，就是看见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闹，
1: 嗯，
0: 啊，一会儿还不听话，一会儿还撒泼打滚。
1: 嗯嗯，
0: 然后好像作为父母本来要去干自己的事业，哎，结果被他牵扯很多精力。就当时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远观到的都是这些。
1: 嗯，
0: 说实话就比较负面信息基本上。
1: 对，
0: 对，
1: 但是你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爱好像自然而然就会有了啊，藏不住，
0: 藏不住，
1: 嗯，
0: 忍不住。就我觉得就一个比喻哈，
1: 嗯，
0: 就是一种你就感觉好像有一个神秘的手在你手里，在你心里头摁了一个开关，
1: 嗯，
0: 然后那种感觉，那种本能的爱就源源不断的，就像一个挖了口井一样，那泉水咕噜咕噜的冒出来，
1: 嗯，
0: 真的忍不住。
1: 嗯，但是这个我能理解，
0: 嗯，
1: 我不能理解的是，很多人觉得，哎，你下篇为什么叫无知无觉的伤害？这个很多人不能理解。
0: 对，这是我的另外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发现。对，就是我上篇写的无缘由的那种爱，其实某种上就是无条件的爱。
1: 嗯，
0: 对，对孩子，我们不知道这小家伙将来是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我们不会因为说你将来要长成
2: 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4: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其实我主要第一部分言归上，真的就是我想要写给孩子的情书。因为我写到了，就是一个小生命真的就从无到有，然后在我们不知不觉的一个小生命就萌发了，然后写到我当时为什么纠结生还是不生，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多年轻人纠结的问题，我也是纠结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直到自己是一个高龄产妇的时候才生的，然后也写到从胎动的那一刻开始，哎呀，那个母爱突然就觉醒了，
9: 就觉得很神奇啊！
8: 太神奇了，就我，所以所有的第一部分其实是非常那个文体是非常那个，我就想，我很后悔自己不会写诗，我要是会写诗，我可能会写得更美，我就想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给我孩子的那个热烈的情书，因为他那段时间在怀孕期和包括他出生，以后，带给我的那种爱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而且这种感觉只有通过孩子我们才能够去体验。当然第一部分也写到了有了

0: 我，你爱一个人，那你就让他生个孩子；如果你恨一个人，你也让他去生个孩子。
1: 嗯，
0: 对，就那种，嗯，
1: 就是天堂和地狱的感觉，
0: 真的是这样，过山车一样一样的，一会儿抛到高谷，一会儿就降落到低谷，对。
1: 嗯，
0: 但是这绝对是人生中特别宝贵的一个经验，
1: 嗯，
0: 不去体会，
1: 嗯，
0: 某种程度上还是蛮遗憾的。
1: 嗯，好，我要给大家读一读开篇啊，立明所写到的这个所谓生命啊探险的这样的过程。他说，生命来自一场不由分说的独裁，要不啊，要不要让你来到这个世界，这事儿呢，我们没法征求你的意见，我们俩决定要有你，于是世界。

0: 火散，
1: 寸土不容。
2: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3: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4: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3: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

0: 就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1: 没错，就是你在反思和练习的过程中，你就会审查到我们自己脑袋里头那些正确的、好的那些对的那些信条。
0: 嗯，
1: 你就会重新发现自己，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那些信条里面有很多你的那些脆弱，
0: 嗯，
1: 你的伤痛，
0: 嗯，
1: 从而你能更好的爱自己。这就是我养育孩子三四年以来最大的收获。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个秘密吧，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了更好的爱孩子，是学会了更好的爱自己。
0: 哦，这话说太好，怎么讲？
1: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到，就是说我说到权力关系、控制欲，就听起来好像这个大人太可恶了。跟孩子相比，你就成人不是很可恶吗？我刚开始也是想丑陋的成年人，傲慢的成年人。但是，当我越来越接触到自己的内心，越来越了解到我为什么会那么做，我是出于我的恐惧，我去禁止孩子，不许这么做，不许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就孩子就带着我去了解到我自己内心的焦虑、恐惧、幽暗的那一面。
0: 嗯，
1: 当你了解到这些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是真实的自己。这个自己不是我以前以为的那个自己。然后你会学会去爱那个幽暗的，也不能说幽暗哈，就是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这个脆弱、伤痛的一面。你去看到这个，那你就看见自己了。
0: 嗯。
1: 你看见自己，你就能爱自己。你要学会去爱自己，
0: 嗯，
1: 顺带爱孩子，
0: 嗯，
1: 你解放
0: 自己、
1: 顺带解放了孩子。
0: 哦，
1: 嗯、
0: 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是
1: 很奇妙
0: 的一个过程，
1: 对，真的是神奇之旅。所以我在书里说，这绝对是一场神奇之旅。某种程度上，我养育了孩子，但是某种程度上，我重新养育了自己。
0: 哎呀，真好，真好。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就说快乐就
1: 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其实它是和子宫的位置有关系，比如说子宫它是前倾前屈位的，它的宫颈它不太利于经血的排出，等生了孩子之后产道通畅了，那么月经就会好一些些。有些人呢，他是比如说因为子宫腺症等因素诱发的一些痛经，那么我们所有的疾病的发生它都是有原因的，我们生理的解剖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更多的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些问题。
4: 所以并没有说痛经这个东西一定会有遗传，而是你们家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成为导致痛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元凶哈。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讲到的是三

0: 伏天的一个冬病夏治。其实冬病夏治这个名词啊，常听我们健康相约100岁的朋友应该是不太陌生的。我们说的呢，就是把冬天常见的一些疾病在夏天来进行一个调理。所以特别想问一下谢教授，为什么冬天的病夏天能给它治一治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1: 其实我们所说的冬病夏治呀，它并不是治冬天的病，而是借夏天的阳气来改善我们的一个怕冷啊、御寒加重的这些体质的一些根源。冬天的呢，外界阴寒重，人体阳气内敛，寒气容易潜伏在我们人体的体内。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啊，外界的阳气比较旺，皮肤腠理开泄，气血通畅。这个时候啊，通过我们温补的一些阳气、散寒通络的一些方法，比如三伏贴、艾灸这些，就像趁着天热化冰块一样的，把我们潜含在体内的寒气慢慢的拔根拔出来。这样子到了冬天之后，外界的寒气的加持下，体内的寒气不至于说太过于旺盛。这样子冬天的容易发生的一些疾病，它就减少它发生的机会。这个就看起来像是冬天的病在夏天治疗一样的，其实我们夏天就是改善我们体内沉寒的专人的一种体质。
0: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冬病夏治之外，还有四个字也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叫做春夏养阳。那三伏天这么热，为什么反而是补？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1: 哦，可以啊。
1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1: 你是来旅游的吗？
1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戏。

0: 服来晒呢？
1: 我们建议的最好是背部能裸露出来是最好的，
0: 哦，
1: 因为我们的太阳晒着，如果你隔着衣服的话，我们皮肤对于紫外线的吸收比较差一些，然后维生素 D 的合成也差一些，那么阳气的吸入也会差一些。如果能把整个背部或者是督脉能够露出来晒一晒，那么温阳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哦，其实晒背晒的也就是我们的督脉，跟我们的这个督脉灸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没错。
0: 嗯，所以这个晒背我们要选择早上，可能8点多9点钟太阳才刚刚出来的时候晒，那么20分钟半个小时以内才是最合适的。除了这个刚刚讲到的晒背，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啊，前段时间也是啊，特别注重三伏天的养生，他跟我说我去做了一个地灸。我说什么叫地灸啊？他说就是光着脚在这个晒得滚烫的地板上走一走。我说你走得怎么样呢？他说他们两口子呀，就在大概5点多钟的时候去到了长沙的鸭嘴公园，在这个地面上光着脚就走了一下，觉得好像站久了有点烫，于是两个人就开始比赛，说看看我们俩谁比较厉害，看看谁站得比较久。结果当天晚上回家以后就发现两个人的脚底都被烫起了大泡。所以我想问一下谢教授啊，这个地灸是这么久的吗？
1: 地灸呢，它这是一个新的名词啊。
0: 嗯
1: 嗯，其实这对夫妇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夫妇啊，他还是有很对这个养生啊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对于我们不说地灸这个词，就是说光着脚在地上走一走路，那么其实我们中医是比较推崇这个方式的，
0: 是可以的。
1: 嗯，对，是的，因为我们讲的人是秉天地而生长，其实脚去接一接地气，它对于养生来说是很好的。下午4、5点、5、6点之后，然后通过太阳晒过的地板，在有余温的情况下去踩一踩，那么我们的温热感可以通过我们的涌泉穴、脚底等多种穴位，然后传入我们的脏腑，对于通经络肯定是有效的。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凡事太过肯定是不行的。如果说地板很烫，你去烫伤，那么就属于猛火啦，那肯定是，不适合的。
0: 所以我们踩下去的时候，如果觉得很烫，那可能还要再等晚一点。
1: 嗯，
0: 要踩上去觉得是温热的感觉，才是正常的合适的温度。
1: 对，温热的情况下去踩一踩，然后来通一通我们

0: 这个窗户还是要时常的开窗来通通风会更好一些。而且刚刚谢老师说有一些朋友会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确实我身边有一些男性朋友办公室的温度如果是挂机的话要调到16度，都不是因为他们只想调到16度，而是因为这个遥控器只能摁到16度，玻璃上都已经有冷凝水了啊！其实这样就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跟室外的温度尽量的要接近一点，但是要自己可能舒适的一个环境会更好一些。另外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我特别想问的，他说做艾灸的时候能不能开空调，好像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做艾灸的时候是不能开空调的，但不开空调这么热的天气然后又给你补阳气那岂不是会更热吗？
1: 是的，我们的诊室也会经常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医院呢是整体的一个是整体的一个空调，在各个房间里面诊室里面也会有单独的空调。我给我的病友们做治疗的时候我会刻意的把空调关掉，但是因为我的诊室是在医院的一份子，整体的温度并不高，所以关掉空调之后它没有直接的冷气对着吹，那么在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
3: 如果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4: 平时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5: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家属觉得有些中老年朋友睡觉打鼾是睡得沉睡得香，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长期大声打鼾睡觉憋气反复憋醒是典型的健康预警，一定要非常重视。尤其是老年朋友心肺功能减弱，如果睡觉经常打呼噜，呼吸断断续续，夜间频繁醒，白天犯困乏力，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长期不干预会加重高血压、脑梗、心脏负担，是很多人在晚间突发疾病的隐形诱因。大家不要不当回事，也不要迷信偏方止鼾，出现以上情况可以到医院呼吸科睡眠门诊做专业筛查，早检查早干预能够大幅降低夜间发病风险，让睡眠更安稳，家人更放心。如果您担心睡眠异常想就医又无人陪同，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全程陪诊服务，精准分诊，全程代办，耐心解答您的疑虑，守护中老年朋友的夜间睡眠健康。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4: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6: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7: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8: 这能行吗？
7: 妈，来试试。
8: 真是。

0: 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

生活，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在这本书中，作者包丽敏用诗一般的语言记述了自己从孕育生命前的惶惑，到养育过程中历经的种种精神上的革新。这本书既是一封封写给孩子的热烈情书，也是对为人父母者内心桎梏的冷静的剖白，在深情与理性的双重奏当中，让我们得以一窥爱的真相。

0: 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6: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
13: 为什么南极大陆上的帝企鹅每年只享受短暂的欢愉，却花去了一年中大半的时光跋涉于漫漫长途，只为到达那处理想的所在，然后产下一枚蛋，在天寒地冻中用体温将它慢慢的孵化。繁衍是自然法则造就的一套精密程序，生育是不假思索的。或许在漫长的进化时光中，人类的生育大部分啊，也跟蚂蚁孵出小蚂蚁、猩猩生出小猩猩一样，一切听凭自然。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物种让自己拥有了选择的可能，生或者不生。然后你就写到长辈们劝诫啊，劝诫你的爱，然后写到自己内心的这个纠结。可是这一切随着一个小萌芽开始有了一些声响啊，有了和你的这个互动，你觉得你听到了，你感受到来自他的哎，对，来自他的一些反应的时候，你就决定，哎，他多好，是不是？
11: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对对，此生无悔，
13: 此生无悔，哎，上半时段其实写到了就是若干的啊，比如说你感受到他在你这个肚子里辗转腾挪，
11: 辗转腾挪，对，你说的这个词儿特别的生动。
13: 是
11: 啊，对，但是在生孩子之前，比如我的朋友也会跟我说，哎呀，说胎动的时候，那孩子就你简直就。

0: 对，
1: 这孩子脾气太差了。
0: 嗯，
1: 等他再长大一点，就可以立规矩了。
0: 嗯，
1: 就那一刻。那个，因为我当时看过书，我就知道这个小孩在百日之前，他是不可能有说我要特意跟我爸爸妈妈为难他们，要做对，我要操控爸妈，我用哭来怎么样操控你们，不可能的。他就是一个完全是个本能驱动的一个小动物。
0: 嗯，
1: 那为什么大人就会有这样的思路？这脾气太差了，我以后要给你治一治，立个规矩。
0: 嗯，
1: 这里头其实就像一个隐喻一样。我后来发现，在我们跟这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就大人的互动模式啊，像经常可能就是这样的。我搞不清你现在是什么感受，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反正你现在的行为和表现让我很焦躁，让我很不开心，我生气。所以你这样不行哈，你这可不行，你这绝对不对，你必须得按照我说的那样去做，我得来给你纠正一下，我得来教导你一下。对，基本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对，
1: 所以我在这个书里头用了一个很不亲民的那个词儿，叫权力关系，就是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种权力关系。怎么说这个权力关系呢？其实后来我一直在跟孩子相处过程中，慢慢的发现啊，就是我们人啊，我用了个比喻，在我们的大脑里头好像有个仓库，这个仓库里头就专门放我们相信的各种信条，认为正确的、好的、对的，全放在这里边。
0: 对，
1: 然后呢？孩子可没这些，孩子就是一个新鲜的生命来到这世上，他不管这些，然后就跟你发生碰撞了，就会挑战你这些正确的信条。多吃饭对身体好，多睡觉长得高，这些都是哈，多赚钱才是好工作，这都是大大小小的这种正确信条都在我们仓库里，孩子就会来挑战这些。一挑战以后，我们机体就开始发生警报了，就发出警报。这个警报呢，就体验为我们的内心的各种焦虑、烦躁、不安。失望，不满，生气，就会有这些。然后这个警报响起来，这情绪出来以后，我们为了缓解自己的情绪啊，真的就是无意识的，这些事情真的不是哪个父母要故意要去干。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这儿，都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我们的身体就自动反应，就要去让那个孩子，你得听我的，你这样做不对。我们就是用各种方法给他讲道理。对吧，说教式的讲道理，那还是温和的。
0: 对，
1: 有的时候还会
0: 你
1: 发脾气，甚至还有打的，辱骂的，都是有的父母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
0: 听作者的讲述啊，让我也如痴如醉啊，不知道这个啊，初为人父的马哥，你是不是也感同身受。我觉得我特别赞同你说的内容。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因为我每天上班比较忙，所以更多的这个责任其实就担在了我爱人身上，或者家里的老人的身上啊。等我回去的时候，实际上孩子已经就是进入到睡梦当中啊，更多的是我看到这样的状况。哎，其实我也深深体会做母亲呀真是不容易啊，做母亲特别不容易。来，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很多很多朋友啊，因为这个话题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共同的这种感受。青青草籽说，有了孩子我就有了更多的牵挂、束缚、责任和义务，有了孩子之后我内心也变得更柔软了，有爱而且清澈，有了孩子之后对各类卡通动漫形象、童书绘本、育儿经如数家珍，有了孩子之后各种忙乱，甭管啥节呢都是儿童节，参与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进步，一种全新的累并快乐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特别美好。你赞同他说的吗？
1: 太赞同了。哎呀，我觉得每个人你看有了孩子以后写的都是得给孩子的情书，
0: 是
1: 对吗？
0: 这些情话多美，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0: 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1: 继续请出立敏。智商情商的标准来看，我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啊，自己还没长大的，所以就更不敢谈，所以要进一步的进入的一个小生命啊，有一个小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御姐范儿天堂鸟说，有了孩子之后啊，我感觉既有了软肋也有了盔甲，希望能够以身作则，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你看，既有了软肋，孩子他软肋，又有了盔甲，就更坚强了。你说，
12: 是的，
11: 哎，这个
12: 哎，我发现这个读者们这个都文笔很精彩，我发现。
11: 哎，这也确实是，我觉得只有做了母亲，可能他自己内心有了这种真切的体会之后，他才能真真切切的写出来。
12: 这是有可能的，对对对，很有可能。
11: 哎，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是包立明的作品《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进一步的了解这本书。
13: 一个新生命的孕育与成长，唤醒了作者非凡的感知。他以极度敏锐的体察，超长细腻的生命体验，发现我们父母所谓的爱，却处处藏着对孩子的伤害。所谓的正确，只是对生命的偏见。这是一部饱含深情的思考之书，一位母亲献给天下所有父母的礼物。在如何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它不是给出正确答案，而是带你踏上自省、探寻与认知之旅。
11: 接下来我们讲讲书里的故事吧，黎明啊。这个我自己的孩子，因为前两周刚出生嘛啊，我确实也在陪伴媳妇孕育的10个月当中，见证了孩子从一颗萌芽的种子，到他渐渐在肚子里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翻身啊，这个蹬腿啊，辗转腾挪的这个全过程，给大家讲讲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吧。你是什么样子的？一定也觉得很奇妙吧？
12: 对对，就是，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语言想要来描述这种感受，都显得特别的苍白和无力。
11: 对对对，
12: 没有办法。就是我记得第一次胎动的时候，这个肯定是你小马哥，你当爸爸肯定是很遗憾，你体会不到。
11: 对，是、啊。
12: 对，就是他，因为那个时候在肚子里很小，那个胎动，突然就很隐约的突然一动，
11: 对，
12: 第一次是
11: 要用那个胎心监测的那个仪器，小仪器听，
12: 对，那个还得听，但你平时不听的时候，你就只是一动，就我就觉得身体里好像有个小气泡咕咚一响那种感觉，最开始是那样，哇，但是那种感觉就一下子就，哎呀，那是心灵的那种震撼，我真的无以言传。所以我觉得我书的文字就我已经很使劲儿很努力了，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很难表达这个。然后直到后来，我天哪，那个整天你肯定跟你爱人也跟那孩子玩一个游戏吧，
11: 对对对，
12: 就一会儿他的手在你肚皮上顶起一个包，
11: 对对对对，
12: 一会儿又跑到那边了， 对吧？然后还有固定的时间，
11: 嗯，
12: 他固定的时间在某一个时间他就特别活跃。
11: 对，是。
12: 嗯，然后你可能像您声音那么好听，哎呀，我觉得这个，
11: 嗯，
12: 跟他讲讲故事说说话，听到爸爸那声音，
11: 嗯，
12: 肯定孩子特别幸福，
11: 嗯，
12: 那种感觉，
11: 这种很奇妙的感受啊。
12: 嗯嗯，
11: 那我们就接下来讲讲新生儿

0: 到来给你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啊，一切都得随他变。
1: 一切，我觉得新生儿的到来基本上，
0: 他变成了一个小怪兽，
1: 人是对，就这个整个就是天翻地覆吧，基本上就是天翻地覆。所以开始的挑战，巨大的挑战，我觉得巨大的挑战。
0: 嗯，
1: 这个您可能现在也正在体会当中。然后突然睡眠囫囵觉没了，
0: 嗯，
1: 你的睡眠还不仅仅说只是撕成一片一片的，它简直就在我这儿就碎成了渣渣。
0: 嗯，
1: 一晚上夜醒无数次，因为我的孩子是早产。
0: 嗯，
1: 没足月就提前出来了，然后又加上就是因为食物过敏导致的肠绞痛，当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其实那次就是那个，对，我刚才就之前节目里头讲到的，那孩子哭得歇斯底里，我都没办法安抚的时候，后来我们知道了，那个时候他正是肠绞痛发作。因为我喝，就是我吃了面食，面食的蛋白进到了乳汁里，小麦蛋白造成了他的食物过敏。所以对，这是一个题外话。
0: 你看这个也是你不断学习。
1: 没错啊，就我在里头就书里特别讲到，我说我简直就是悬案侦探
0: 啊，
1: 因为他在哭嘛。反正在你听来的哭声都是一样的，可是他是因为什么哭，你就得像侦探一样去破案。关于小麦蛋白过敏，这是我破过的最疑难的案件。肯定比什么困了饿了病了这个更难。
2: 我们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
7: 收。内心桎梏的冷静剖白，在深情与理性的双重奏中，让我们得以一窥爱的真意。
0: 在这本书中，包立明写道，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孩子就像一面镜子，而自己可以啊从中照见自己心中的控制欲啊，包括征服与被征服的权力关系啊。这个也是包立明啊在上半时段已经提到，慢慢发现啊原来是这样。哎，那你想通过这本书，我想知道，就是说你想让大家怎么样爱孩子啊？你说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是哪样爱你？你觉得更合适？
1: 我想说的就是说，你想这样爱你哈，我想这样爱你，没有标准答案。我不想提供一个，我的书其实也没有说想要提供一个标准答案。我的书其实主要是想要打破我们固有的脑子里的一些坚固的东西，我们一个习惯性的一些思维的东西。因为你打破了这些以后，真正的爱才有可能发生。其实上半节的时候我们就讲了，我不是也跟您分享了，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有个仓库，里头全都是正确啊，好的、对的、正确的各种信条，从小到大。小到你必须把这碗饭吃光，哎，你不能浪费粮食。大到你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才是
0: 对
1: 的。
0: 对。对
1: 但是这些道理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就都全错，他们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不能浪费粮食，你要把饭吃完，这是不是一个感到困惑？因为我相信这书里的一些观察内省的东西能够打破大家脑子里头一些坚固的东西。这么说，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写了一篇书评，他在书评里他就说，没有一种爱是不需要经过反思和练习就能臻于完美的，即便是血亲之爱。但我其实想说的呢，就是你即便经过了反思和练习，你的爱也不可能臻于完美的，但是只有经过反思和练习，真正的爱才可能发生。
0: 这种反思和练习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1: 没错，就是你在反思和练习的过程中，你就会审查到我们自己脑袋里头那些正确的、好的、那些对的那些信条。你就会重新发现自己，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那些信条里面有很多你的那些脆弱，你的伤痛。从而你能更好的爱自己，这就是我养育孩子三四年以来最大的收获。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个秘密吧，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了更好的爱孩子，是学会了更好的爱自己。
0: 这话说太好，怎么讲？
1: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到，就是说我说到权力关系、控制欲，就听起来好像这个大人太可恶了。跟孩子相比，你觉得成人不是很可恶吗？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想丑陋的成年人，傲慢的成年人。但是，当我越来越接触到自己的内心，越来越了解到我为什么会那么做。我是出于我的恐惧，我去禁止孩子，不许这么做，不许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 就是孩子就带着我去了解到。

0: 我自己内心的焦虑、恐惧、幽暗的那一面。
1: 嗯，
0: 当你了解到这些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是真实的自己，这个自己不是我以前以为的那个自己。然后你会学会去爱那个幽暗的，也不能说幽暗哈，就是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这个脆弱、伤痛的一面。你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大家好，我是刘彦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

0: 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百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

0: 在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报道。
3: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线实行五停，全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
4: 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5: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5: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
7: 源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市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同时紧扣安全生产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新特点，剖析了当前重点行业领域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以及基层监管、企业主体隐患整治、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并就强化政府监管

0: 管，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快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1: 会议指出，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精神内涵和实践要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坚持关口前移，增强避险自救能力，压实问题整改闭环，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全面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要统筹抓好当前防汛抗旱工作，切实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抓实监测预警与巡查防守，转移避险与救灾安置，防汛抗旱协同调度，以自身工作的主动性、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0: 本期湘江大讲堂以视频形式举行，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县直省领导、市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驻长省属本科高校、省属企业相关同志、各市州县市区相关领导、省委党校有关班次学员等参加。
1: 近年来，湖南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和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两大国家级平台作用，持续扩能提质升级，打造地方对非经贸合作国家队，推动湖南对非贸易持续升温。
0: 打开湖南对非出口清单，产业升级脉络清晰可见。湖南的工程机械、农用机械、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对非洲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对非出口增速高达 85.2%。开拓非洲市场，山河智能针对当地的矿区工程需求，不仅定制化打造了沙金板挖掘机等产品，还开发了铲斗、吊钩等系列专属配置。山河智能副总经理朱建新：
2: 现在全球市场这一块，非洲市场是我们的重点，设立了跟子公司、各种各样的保证中心、服务中心，近期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1: 今年四月，莫桑比克总统丹尼尔·弗朗西斯科·查波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长沙是他行程的首站。他走进了湖南多家工程机械企业，并对于中国制造装备的精湛操控与卓越性能表示赞叹，多次在现场向企业发出赴莫桑比克投资建厂的诚挚邀请。莫桑比克总统丹尼尔·弗朗西斯科·查波：
3: 湖南在中非经贸合作商的经验成果，在整个中国来看也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我们跟中国开展经贸往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0: 从湖南走进非洲的远不只是工程机械。在这两天新出炉的湖南上半年经济数据当中，我们观察到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了 35.5%。正在发力的新动能也同样体现在对非贸易上。
1: 21号，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第一次会议在
0: 企业掌握了镉磁、硝磁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产品性能优异。同时依托恒长株潭特高压输变电装备集群，国外客户在一家企业就能轻松地买到所有需求产品，供应链稳定高效，省时又省心。湖南华夏特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夏福雀：
4: 日本的一般来讲，泰州电器交工的话要2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就是交工速度比较快，一般那个2-3个月就可以了，这关键要注意渐渐地。
1: 湖南高压输变电装备性价比也比较高，位于醴陵的华兴电磁攻克特高压空心磁绝缘子技术，打破了国外垄断，且生产成本仅为同欧美同类产品的1/3。企业电磁产品受到国际市场青睐，销往亚洲、欧洲、北美、南美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变压器出海不仅在于湖南企业的产品过硬，还有量身定制的服务。乌兹别克斯坦向金杯电工求购的一批电缆，但当地夏季极端高温对其耐热性能有着十分，每一次拼抢、每一回冲刺都承载着全市球迷的殷切期盼和城市荣誉。让我们一同为远征的邵阳健儿呐喊助威。

0: 为致敬跨越成绩永不褪色的足球热爱。
1: 25号上午9:36，球队大巴驶出市体育中心，邵阳队踏上26号晚与衡阳队对决的征途。本次出征队伍共42人，阵容换新力度空前，更新比例超过60%，队员涵盖中学生、大学生和社会足球爱好者，老中青梯队完整，同时引入6名内援，强力补强中轴线。战袍上醒目的宝庆标识彰显着这座城市坚韧不拔的风骨。抵达衡阳后，全队当晚即赴衡阳市体育中心展开适应性训练，实地熟悉场地，精磨攻防战术，相超邵阳队队长唐余姚。
2: 有幸再次代表邵阳站在相超赛场，这份荣誉沉甸甸的。全队经过长期集训，状态已经拉满，我们会恪守出征誓言，团结一心，奋勇拼抢，文明参赛，用尽全力为家乡争光，不负全城球迷的期待。
0: 24号下午6点，一场别开生面的湘西球迷协会和湘超湘西队见面会在热烈的氛围中举行。这也是湘西州球迷协会自6月成立以来组织的首次大型线下互动活动。来听湘西台记者冉光豪、何维发来的报道。
1: 走进凤凰县足球场，身披蓝色战袍的湘西队将士们正进行着积极的训练。夕阳。

0: 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7月25号17点起，对郴州市、永州市、株洲市、衡阳市、湘潭市、长沙市、益阳市、常德市、岳阳市和娄底市等10个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该县518特大洪灾灾后重建集中安置工作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集中安置45户受灾群众，从根本上解决受灾群众住房安全问题。
1: 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